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Tom 和阿珍，大家好，
1: 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今晚有很多新闻讲，不如我们开始吧，好吗？
1: 好啊好啊好啊。今天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2026年到27年度这个堪培 ACT 的预算，还有那些多元文化社区有关的一些信息。咁咧，呢個預算中咧有啲好積極嘅內容啊，譬如好似今年嘅預算咧，繼續投入喺好多兒童社區息息相關嘅領域，包括咧住房同無家可歸者嘅服務啊，家庭暴力同埋呢個性暴力嘅支持啊，社區嘅法律服務啊，青少年同埋家庭嘅服務，同埋生活成本嘅補助。咁呢啲服務咧，对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都非常重要的。根据人口的普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堪培拉居民是出生在海外，大约一半的居民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在海外。那就说明这个多元文化社区已经成为了 ACT 最大的人口群体之一，也都是这个堪培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咁呢個預算裏邊咧有一個缺口，就係咧雖然預算咧喺好多領域咧都有投入，但係咧今年嘅預算文件中咧就冇專門嘅關於多元文化事務嘅章節。目前咧預算中有一個完整嘅原住民同托雷斯海峽島民事務嘅章節，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但係咧對於佔有人口三分之一嘅多元文化社區，卻沒有類似的專門的部分，意味著多元文化社區的需求、成果和服務使用情況在預算中不容易被清楚地呈現出來。未來的方向就包括多元文化社區在 ACT 的生活、政工作和社區活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未來我們希望看到更清晰的多元文化服務的信息，希望看到更多的語言支持和社區溝通，更完善的文化理解和服務可及性。多元文化社區在政策和服務規劃中有明確的位置，這些方向將會有助於讓服務更貼近這個社區的實際需要。感謝大家收聽，如果你對這個預算或者社區服務有任何意見和疑問，歡迎跟我們聯繫，讓我們繼續一起建設一個更加包容、更加溫暖的堪培拉。
0: 好，阿邦，你有沒有看足球啊？
1: 看了，昨天晏晝我都看了足球，澳洲隊打得不錯的。我現在講一下這個足球世界盃直播的一個訊息。2026年的國際足聯世界盃在6月12日就開始了，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聯合主辦，這屆賽事共有104場比賽，規模為歷屆之最，並將由 SBS 免費直播，澳洲球迷可以收看直播、回放和精彩的集錦。這屆世界盃將在3個國家16座城市舉行，並首次加入了決賽中場秀，增添了更多的娛樂元素。對澳洲觀眾來說，這個賽程時間就更為之較為方便，約有 69% 的比賽將在澳洲東岸時間上午6點到下午4點半之間進行。这个 SBS 世界杯的特别报道将于6月12日开启的，届时就将会直播墨西哥城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以及这个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澳洲队的赛程是有3场小组赛全部免费直播，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将继续征战世界舞台。这个小组赛在6月14日下午1点对阵了这个土耳其，这个澳大利亚就以2-0就击败了这个土耳其。
0: 好紧张
1: 啊。是啊，好紧张。那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6月20日凌晨4点就对澳洲对美国。 6月26号上午11点呢就澳洲对巴拉圭。
0: 好啊，我哋可以起身嚟睇。
1: 系啊系啊。
2: 欧华会和乐茶事房嘅通知，茶事时间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上昼11时至1时，活动地点热好味中餐馆，费用每个人20澳币，集合地点多元文化中心喷水池，时间呢就是10:50集合步行到餐馆，欢迎各位踊跃参加，一起饮茶倾偈，又以餐馆随意欲使用，参加的朋友请联系欧华会。下面呢我讲啊，有一个重要的，对于华人来讲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端午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本周五6月19日，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端午节，也常被亲切地称为粽子节。端午节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代的埃及诗人屈原投江后，百姓为了纪念他，发作划作的龙舟，扣作鼓，希望驱散水中的恶灵。大家把糯米包成粽子投入到江中，希望鱼仔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从那起时，粽子就成为了端午节最重要的象征，代表着纪念感恩，也代表着守护善良与正义。今日端午节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对于海外生活的华人来讲，端午节是一种文化的延续，是一份家的味道。每一颗粽子都包着思念，包着祝福，也包着我们在传统的根植。在不同的地区，粽子的味道也各有特色。北方人喜欢甜粽，红枣豆沙香甜嫩糯，南方人偏爱咸粽，五花肉蛋黄，咸蛋黄香气四溢。而在澳洲的华人家庭里面，大家也加入了花生、栗子等食材，让粽子带着家乡的味道，也带着新生活的味道。包粽子更是一种团聚，长辈教晚辈摘粽叶、绑棉线，大家一起一边动手一边倾偈，笑声不断。粽子成了连接三代人的桥梁，也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文化根脉。在堪培拉，端午节更是一种社区的温暖，许多社团为了长者准备粽子，把关怀送到每一个家庭。我们也把粽子分享给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让端午节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美好时刻。在端午节，愿粽叶的清香带来平安，糯米的温暖带来团结，人让端午的精神继续陪伴我们的社区，越走越稳，越走越暖。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是啊，这个星期五就是了。
1: 是啊，很快啊。
0: 很快啊。
1: 咁下边咧，我就讲下呢个图书馆开放时间嘅变更啊，对我哋呢个社区嘅影响。首都领地嘅图书馆咧，将唔再提供夜间开放同埋周日开放时服务。部分社区嘅分馆咧，未来咧甚至将喺周末完全关闭。位于各个主要城镇中心嘅图书馆，好似 Belconnen 啊、呢個 Walden 啊、Dixon 啊、Gunganan 啊同埋 Tangalong 嘅分館咧，將提前至上午9點開放，但係周一到周六統一喺下午5點就關館啦，不再保留部分分館過去喺特定嘅日期營業到下午5:30或者晚上8點嗰啲安排。咁位於 Civic Arundel 同埋 Kipex 嘅社區分館咧，未來咧僅於周一到周五上午9時到下午5時咧開放。 Kingston 嘅分館咧則將於周二至周六上午9時到下午5時開放。新嘅開放時間安排咧， 將在未來幾週陸續會實施的。這個縮短圖書館開放時間不只是行政安排的調整，也都會削弱了這個公共知識服務。受影響最深的是那些最依賴圖書館的學生、長者、移民家庭、低收入群體和多元文化社區。圖書館是促進社會平等、文化交流和社區凝聚的重要空間，削弱圖書館服務亦都會削弱社區的支持。 ACT 人口結構不斷地變化，圖書館亦都是新移民融入社區的重要平台，減少圖書館服務將削弱了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礎。圖書館提供了免費的 Wi-Fi、 電腦、打印、學習空間等資源，對於屋企缺乏網絡或者設備的家庭而言，它是重要的數字生命線。開放時間的縮短將使弱勢群體更難完成學校作業、求職申請和政府表格等日常的事務。
0: 這個真的、真的有些關心我，因為圖書館咧，真係而家開啫，就係、是、就係、是、我哋話政府開政府嘅時間咯。咁我哋學生嗰啲啦，佢哋多數都係靠夜晚嗬。
1: 佢唔知點解佢哋會咁樣減少呢個服務，
2: 突然之間要改變到咁樣嘅時間喎，好難適應。
1: 咁下邊咧，我再講一下呢個緊急預警系統嘅測試。未來幾週咧，坎培拉同埋 Queenbeyan 嘅部分居民嘅手機、平板同埋智能手錶咧，將會發出類似警報器嘅提示音。依個係澳大利亞政府正喺度測試呢、這個全國嘅緊急呢個預警系統。依套名為 Aus Alert 嘅全國緊急預警系統將取代現有較為老舊的預警系統。根據官網介紹，這個系統通過現有的 4G 和 5G 的移動網絡，採用小區廣播技術發送這個預警訊息，與傳統的短訊預警系統逐個向手機號碼發送訊息不同。這個新的這個系統會通過附近的手機信號塔進行大範圍的廣播發送。這個系統將可以覆蓋免擾模式等手機設置，並向目標區域內約160米範圍所有兼容的設備發送預警的訊息。在預計於今年晚些時候正式啟用前，相關測試就會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坎培拉和 Queenbeyan 部分地區已經被選為測試區域。首都領地緊急服務局發言人表示，這次測試區域覆蓋了Maloglu 部分地區，靠近新建的緊急服務站 Duffy、Wright、Coombs 和 Holder 等附近地區的居民亦有可能收到這個預警的訊息。如果你身處測試區域並持有兼容設備，你可能會收到這個測試預警。設備可能會震動並發出持續約10秒鐘類似警報器的提示音，屏幕上會出現這個 Aus Alert 這個訊息，並明確標示這個是一次測試，居民無需採取任何行動。根據官網，這個全國其他州和領地亦都會在本月陸續開始測試，全澳範圍的測試將於7月27日下午2點進行，隨後系統計劃於2026年10月1日正式啟用。這個 Aus Alert 的預警分為兩類，優先級預警和緊急預警。如果接收優先級預警可能對你和家人造成困擾，你可以選擇關閉這類提醒。但是呢，本月測試的這個使用的正是這種優先級預警，但是如果不希望接受該類預警，用戶需要提前修改設備設置。不過呢，對於緊急預警呢，用戶是無法通過相同的方式來關閉的。
0: 我們現在開始 在 Radio 都有聽到了。
1: 是 啊， 是 啊， 是啊，
0: 我們不如聽首歌先好嗎？
1: 好
0: 啊，等一下
2: 好啊，
0: 下次

0: 好啊，听众大家好，下面咧我就再讲下呢个政府燃油税减免咧，呢个即将结束啦。咁随住呢个伊朗同埋美国之间嘅冲突咧，就再度升级咧，驾驶者同埋运输企业咧就被警告，联邦政府嘅燃油税减免政策咧就即将结束，燃油价咧亦将会上涨。啊，为呢个因应呢个中东战争导致嘅全球油价嘅飙升咧，政府曾经暂时咁将燃油消费税减咗一半，使到每公升嘅燃油咧，燃油价降低咗0.26元。呢项耗资25亿元嘅补贴咧，将会喺6月底到期。联邦交通部长表示咧，唔会再延长噶啦。佢话，包括呢個總理在內嘅政府高級部長咧，一直喺度竭盡全力咁透過加強同夥伴國家嘅關鍵國際關係嚟確保澳洲嘅燃油供應。澳洲咧就敦促各方咧透過外交途徑結束呢一條關鍵石油通道上嘅衝突。呢個聯邦政府喺美國同埋以色列對伊朗戰爭爆發之後咧，曾經推出咗一項價值100億元嘅能源同埋化肥安全計劃，以保障呢個國家供應鏈。澳洲嘅陸地上嘅燃油儲備將會增加到50天，並將建立一個約10億公升嘅永久性政府燃料儲備。供應商的最低庫存義務呢，亦都將會針對每種燃料呢增加約10天。
1: 嗯，對呀，啊，興，早啲去買啲，
0: 所以月底之前呢，記得加油啊。
2: 而家嚟到我哋嘅健康處方談話時間啦，敷眼善腎氣，我哋到嚟當眠先。唉，钟老师，你话就咁，我哋到咗而家呢个年纪啦，走喺澳洲大街上啊，点解人人都戴个墨镜呢？好似面先咁样，都唔习惯嘅。
0: 系啊，李老师，你都讲对咗一半啦。即系喺澳洲华人长者里面咧，人人睇上去都好似个明星咁，不过咧戴呢个黑眼镜呢个墨镜咧就唔系为咗好睇，而系咧要系我哋嘅一个护眼嘅神器嚟嘅。
2: 哦，可以护眼，咁一开始我唔当回事，呢半年嚟咧眼睛啊好老，仲系唔舒服，干巴巴嘅，仲流泪添。有时候呢撞鼓鼓咁，以为得咗咩病呢？
0: 我当初都系咁谂，但后嚟咧去睇嘅医生查一查咧，嗰只眼本身就冇咩问题。医生一句话就提醒我咧，呢个澳洲嗰啲紫外线咧就特别强嘅。咁你出门如果唔戴啲墨镜咧，就好似大晴天唔打遮咁啦，就嗰只眼睛咧就好容易被晒伤嘅。
2: 哦。咁眼睛都可以晒，都能够晒伤嘅。
0: 系啊系啊，呢时间长咗咧，就会有干眼啊、发痕啊、怕光啊咁都会嚟嘅。所以医生建议我咧，出门购物啊、饮咖啡啊、去接啲孙翻屋企啊、去海边度假咧，都一定要戴翻副太阳镜嘅。
2: 哦，咁样你咁样一讲咧，我就谂起嚟啦。今年6月6日咧，系中国个爱眼日。主题叫做人人享有眼健康，咁我哋呢个眼睛啊，确系得靠自己嚟日常保护。
0: 系啦，对啦，我睇而家咧好多老朋友咧，佢哋白天咧就睇手机，晚黑咧又喺度刷嗰啲视频，嗰只眼咧就更加脆弱啦。再加上澳洲呢啲大太阳咧，唔防护啊唔得噶啦，
2: 咁戴墨镜就可以全部搞掂咩？
0: 咁佢至少咧可以将嗰啲紫外线挡喺外边啦。医生讲咗啦，即系防如果个源头咧就比咩都好啦。我哋呢把年纪咧，唔少人咧又要有老花眼啊、双眼度数又唔一样啊，所以选个墨镜咧可以配有一个有度数嘅，亦看得远、看得近，咁就舒服啲啦。
2: 哦，听你咁样一讲咧，我又想去快啲去配翻一部先得。咁咧，我哋澳洲华人长者咧，亦得读过 亦得通过护眼棉先咯。
0: 诶，咁啊啱啦，记住啦，出门咧就戴墨镜，眼睛咧就亮晶晶，人人咧就爱双眼，健康咧就享万年。嗯，
2: 好咧，咁听日一齐去挑副眼镜墨镜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嗯，一言为定。
2: 诶、嗯，多谢多谢，
1: 啊，一定要戴黑眼镜啊，揸车尤其。
0: 系啊，呢度啲紫外线好犀利嘅，嗯。咁下面我就再讲一下呢、這个我哋呢个广播电台咧 2XX98.3FM 咧，佢有50周年嘅台庆、哦。咁咧就呢个 2XX 咧就迎来咗50周年嘅台庆。咁咧诚邀听众咧参加我哋嘅50周年嘅庆典活动咧，就将于7月2日星期四下午5点到8点咧喺坎培拉博物馆。同藝術畫廊舉行，現場咧就有人民驅動 2XX50年啊！依個展覽精彩現場音樂，歷屆主持人分享美味點心以及特別嘅50周年紀念品。我哋亦都會進行現場嘅直播。2XX 影響咗好多人嘅生活，依個係你分享同埋回顧電台以及 2WX 仍在服務嘅文化、政治、音樂同埋社區中高峰、低谷、激動人心時刻以及戲劇性變革嘅機會。現場咧仲將播放映1989年 2WX 嘅紀錄片《我在廣播中》，還有一場你難忘嘅特別蛋糕切片儀式，全部現場直播。我哋奧華會自1994年起就開始。播出半個小時的粵語廣播，直到2021年疫情爆發，2023年起恢復時，節目就延長至1小時，每週一晚上7点開始播出，7点和7点30分開始播放粵語普通話節目，從7点半開始。咁咧，依個門票係有限嘅，正在快速咁售出，歡迎大家一起咧就慶祝 2XX 嘅重要里程碑。
1: 係、哎、啊，好快取咗50年啦，嚇！
2: 好，
0: 係啊，係啊，
2: 係、
0: 啊。
2: 咁、下面咧，我哋要嚟講我哋嘅節目《健康膳食、膽結石和膽囊炎》。各位聽眾，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長者當中非常见得到的健康问题，就是胆结石和胆囊炎了。内容呢简单易明，希望大家呢及早留意身体的状况。什么叫做胆结石呢？胆结石就是在胆囊里面形成的小石头，很多人有胆结石的都没有感觉，但如果石头堵住那个出口呢，就会引起疼痛的了。第二，胆结石常见的症状，如果你有以下的情况，就要留意了。右上腹突然痛，痛到右跟后背。第二，吃了油腻的食品更加明显，恶心想呕。第三，痛痛可以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胆囊炎是什么呢？胆囊炎就是胆囊发炎，多是系因为胆结石堵住咗胆囊管，呢个系比较严重嘅情况，通常需要到医院治疗。第四，胆囊炎嘅症状，如果出现以下嘅情况，就要特别小心啦。右上腹持续激烈嘅疼痛，深呼吸会更痛，发烧发冷，不停嘅呕吐，皮肤或者眼白发黄。这些都是胆囊炎的警号，需要尽快就医。第五，当疼痛开始时，长者可以怎样做呢？如果突然痛起来，可以这样处理，也先停止进食，坐直或者保持舒服的姿势，小口地用饮温水，在右上腹放温暖的热敷袋。如果平时吃合可按医生建议服用简单止痛药，请撇免油腻的食品、大餐、酒精，食完马上躺下，冰冻的饮料。第六，什么时候马上看医生呢？如果你有以下的情况，但请尽快去看医生或者做急诊了。痛痛超过 到两个小时钟头，统统会越来越严重。
1: 嗯，咁咧，我哋嘅希望大家咧就顾住自己，大家咧我哋嘅胆固醇咧唔好太高啦，好。咁咧，我哋时间又到咯喎。
0: 好啊。
1: 今日咧讲完咗，时间又到，咁啊希望大家保暖啦，唔好仲同个大家打针添啦。咁啊，我哋下个星期一。有空中同大家见，多谢阿珍，
0: okay，
2: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收听，
0: 下个星期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坎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现在又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欢迎王老师跟刘星老师度假回来了今天好，我们呢今天很多新闻，我们就开始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堪培拉奥华会广播之声。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2026至2027年度 ACT 预算中与多元文化社区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预算中的积极内容有：今年的预算继续投入在许多与社区息息相关的领域，包括住房与无家可归者服务、家庭暴力与性暴力支援、社区法律服务、青少年与家庭服务、生活成本补助。这些服务对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都非常重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大约有1/3的堪培拉居民出生在海外，大约有1/半的居民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在海外。这说明多元文化社区已成为 ACT 最大的人口群体之一，也就是堪培拉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中的一个缺口，虽然预算中在许多领域都有投入，在今年的预算文件中没有专门的多元文化服务的章节。目前预算中有一个完整的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事务的章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占人口1/3的多元文化社区却没有类似的专门部分。这意味着多元文化社区的需求、成果和服务使用情况在预算中不容易被清楚地呈现。未来的方向客观非政治性的，多元文化社区在 ACT 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更清晰的多元文化服务信息，更好的语言支援与社区沟通，更完善的文化理解与服务及可及性。多元文化社区在政策与服务规划中有更明确的位置，这些方向将有助于让服务更贴近社区实际需要。结束语，感谢大家收听。如果您对预算或社区服务有任何意见或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让我们继续一起建设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温馨的堪培拉。下面再播送一下世界杯直播信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

6月12号开幕，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有104场比赛，规模为历届之最，并将由 SBS 免费直播，澳洲球迷可以收看直播、回放和精彩的。

0: 开幕式，以及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澳洲对赛程三场小组赛全部免费直播。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将继续征战世界舞台，小组赛首战定于6月14号下午1点对阵土耳其 ，SBS 同步直播。澳大利亚队以2-1击败土耳其队，
1: 2-0啊，我写错了
0: 啊，应该2-0是吧？2-0对。澳洲队 D 组其余两场比赛呢安排如下：6月20号凌晨4点对阵美国，6月26号上午11点对阵巴拉圭。
1: 嗯，一定要、要看
0: 啊，好看！昨天我这个澳洲队那个、
1: 很好看，
0: 那个整个对土耳其的比赛，我整个全看。澳洲队踢，
1: 大家都很高兴，
0: 很高兴，而且进球那位球员是移民啊，
1: 是移民，所以他不能说我们移民没有贡献。
0: 对，这边这贡献很大嘛。
1: 对，
0: 对，下面播送一下奥运会一些活动通知。奥华会和乐茶叙坊通知，茶叙时间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上午11点至1点，活动地点是悦好味中餐馆，地址是32 Vista Road Civic， 费用是每位20元，集合地点是多元文化中心喷水池，时间是上午10点步行到餐馆，
2: 10点50分
0: 集合步行到餐馆，欢迎各位博勇参加，一起喝茶聊天。由于餐馆预约需要预约使用，参加朋友需接龙报名。再播一下这个咱们
1: 奥华会
0: 健步活动这个通知。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地点
1: 他就走那个蒙龙果
0: 河北岸。到格里芬湖上游段交汇处及湖的上游部分。日期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集合地点是多元文化中心喷水池，集合时间是上午10点。交通安排是步行，出发地点是多元文化中心附近，乘55路车出发，结束地点是湖上的国家钟楼。路线建议是海路。步行时间是5.5公里，大约需要1.5小时，路径情况是容易，注意无需报名或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
1: 这里的风景是很漂亮的
0: 啊！对，这个在格里芬，我在那儿钓鱼，这风景非常好。
1: 你也是钓鱼？
0: 对。现在介绍一下端午节，本周五，6月19号，我们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也常常被亲切称为粽子节。端午节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代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后。百姓为了纪念他，划着龙舟，敲着鼓，希望驱散水中的恶灵。他们把糯米包成粽子投入江中，希望鱼儿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从那时起，粽子就成为了端午节的重要象征，代表着纪念感恩，也代表着守护善良与正直。今天，端午节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历史本身。对于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来说，端午节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也是一份家的味道。每一颗粽子都包含着思念，包含着祝福，也包含着我们对传统的坚持。在不同地区，粽子味道也各有特色。北方人喜欢吃甜粽、红枣、豆沙，香甜软糯；南方人呢，喜欢偏爱那个咸粽、五花肉、咸蛋黄，香气四溢。而在澳洲的华人家庭里，大家也都会加入什么花生啊、栗子等食材，让粽子带着家乡味儿。也带着新生活的味道，包粽子更是一种团聚，长辈教晚辈折粽叶、绑棉线，大家一起动手，一边聊天，笑声不断。粽子成了连接三代人的桥梁，也让孩子们记住自己的文化根脉。在堪培拉，端午节更是一种社区的温暖，许多社团为长者准备粽子，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家庭。我们也把粽子分享给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让端午节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美好时刻。在这个端午节，愿粽子清香带来平安，愿粽。

0: 的温暖带来团结，也愿端午的精神继续陪伴我们这社区，越走越稳，越走越暖。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嗯，我们现在就祝大家啊，
0: 端午
1: 节
0: 快乐，
1: 端午安
0: 康。
1: 嗯
0: 嗯。现在播出一个信息，图书馆开放时间变更，对咱们社区的影响。首都领地图书馆将不再提供夜间开放及周日开放服务，部分社区分馆未来甚至将在周末完全关闭。位于城市各城主要城市中心的图书馆，像北康纳、沃顿、迪克逊、耿嘎林等，还有塔隆的分馆将提前至上午9:00开放，但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六统一于下午5:00闭馆，不再保留部分分馆过去的特定日期营业至下午5:30或8:00的安排。位于 Civic
1: Avondale
0: Edgale 以及 Carpax 的社区的分馆，未来仅于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午5:00开放。
1: Kingston
0: 的分馆则将于周二至周六上午9:00至下午5:00开放。新的开放时间安排将在未来数周内陆续实施。缩短图书馆开放时间不只是行政安排的调整，也会削弱公共知识服务。受影响最深的是最依赖图书馆的学生、长者、移民家庭、低收入群体和多元文化社区。图书馆是促进社会平等、文化交流和社区凝聚的重要空间，削弱图书馆服务也会削弱社区支持。 ACT 人口结构不断变化，图书馆也是新移民融入社区的重要平台，减少 图书馆服务将削弱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图书馆提供免费的 WiFi、 电脑、打印、学习空间等资源，对家中缺少网络或设备的家庭而言也是重要的数字生命线。开放时间缩短将使弱势家庭更难完成学校作业、求职申请和政府表格等日常服务。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担忧，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改变主意。
0: 对，应该加强一点。
1: 我们听首歌好吗？
0: 好的。

0: 好，下面呢由我来向大家介绍几则与大家可能有关联的几则信息。第一个呢是紧急预警系统的测试。未来几周，坎培拉和昆扁部分居民的手机、平板及智能手表将会发出类似警报器的提示声。这是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测试全新的国家紧急预警系统。这套名为 ARS Alert 的全国紧急预警系统将取代现有较为老旧的预警系统。根据 ARS Alert 官网介绍，该系统通过现有的 4G 和 5G 移动网络，采用小区广播技术发送预警信息，与传统短信预警系统逐个向手机号码发送的信息不同， ARS Alert 会通过附近的手机信号塔进行大范围的广播发送。官网介绍称，该系统呢可以覆盖勿扰模式等手机设置，并向目标区域内约160米范围内所有兼容设备发送预警信息。在预计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启用前呢，相关测试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坎培拉及昆扁部分地区已被选为测试区域。首都领地紧急服务局发言人表示，本次测试区域覆盖莫隆诺谷部分地区，靠近新建的紧急服务站 Duffy Wright Combos 和 Harder 等邻近地区居民也有可能收到预警信息。如果你身处测试区域并且持有兼容设备，那么你可能会收到预警测试的预警。发言人表示呢，设备可能会震动并发出持续约十秒钟类似警报器的提示声，屏幕上可能会显示 ARS Alert 信息，并明确标注这是一次测试，居民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根据 ARS Alert 官网，全国其他州和领地也将在本月陆续开始测试。全澳范围测试将于7月27日下午2点进行，是7月27日啊。
1: 嗯、
0: 随后系统计划呢于2026年的10月1日正式启用。10月1日正式启用。ARS Alert 预警分为两类。一类是优先级预警和紧急预警。如果接受优先级预警，可能对你家或家人造成困扰，你可以选择关闭此类提醒。ARS Alert 官网表示，本次六月测试使用的正是优先级预警。如果不希望接受该类预警呢，用户需要提前修改设备的设置。不过呢，对于紧急预警，用户无法通过相同的方式进行关闭。
2: 如果你现在要听那个收音机啊，已经开始有报告那种那个就是优先级的那个预警的、
1: 哦、
2: 啊，希望我们以后不会用到。可是7月27号那时候、
1: 嗯、
2: 大家都可能会听到这个声音、
1: 嗯、对对对、
0: 到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啊、
1: 对对对，
2: 不要紧张、
1: 啊、
0: 下面一则消息是政府燃油税减免即将结束。随着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又再度升级，驾驶者和运输企业被警告联邦政府的燃油税减免政策即将结束，燃油价也将上涨。为应该应中东战争导致的全球的油价飙升，政府曾暂时将燃油消费税减半，使每公升燃油价降低了0.26元，就2.6毛钱。这项耗资25亿元的补贴计划在六月底到期，联邦交通部长表示不会再延长了。他说， 包括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内的政府高级部长们一直在极尽全力地透过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关键国际关系来确保澳洲的燃油供应。澳洲敦促各方透过外交途径结束这条关键石油通道上面的冲突。联邦工党政府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呢，曾经推出了一项价值100亿元的能源和化肥安全计划，以保障国家的供应链。澳洲的陆上燃料储备将至少增加到50天，并将建立一个约100亿公升的永久性政府燃料储备。供应商的最低库存义务也将针对每项燃料增加约10天。这一项呢，就是关于政府的燃油税的减免，即将结束的消息。下面一个呢是咱们的一个对话，欢迎呢，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处方谈话时间，护眼神器，我们都来当明星，
2: 可以啊。
1: 那个张老师，你说咱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啊，走在大街上，怎么澳洲人好像人人都戴个墨镜，都跟那明星似的，也挺就有点不太习惯啊。
0: 啊，李老师，你还真的说对了一半，在澳洲的华人长者的人人都是明星，不过呢。这墨镜啊，可不是为了要耍酷，是咱们的护眼神器。
1: 哟，护眼，我觉得好像一开始我不当回事儿，可这半年来呢，眼睛老是不舒服，干巴巴的，还总流泪，有时候呢有点胀，以为得了什么病了。
0: 我当初也是一样的，后来呢去GP那儿一查呀，眼睛本身没有啥毛病，医生一句话点醒我呢，就是。澳洲的紫外线特别强，出门呢如果不戴墨镜的话呢，就像大晴天不打伞，眼睛很容易被晒伤。
1: 是吗？眼睛还能晒伤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呀，就干眼、发痒、畏光都来了。所以医生建议我呢，出门购物、喝咖啡、接孙辈回家、去海边度假，一定要戴适合的太阳镜。
1: 哦，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年6月6号是咱们中国的爱眼日，主题叫人人享有眼健康，咱们这眼睛啊确实得靠自己啊日常保护。
0: 对呀，你看现在好多老伙计白天看手机，晚上熬夜刷视频，眼睛更脆弱了，所以呢如果再加上澳洲的大太阳，不防护可是不行的呀。
1: 那戴副墨镜全能搞定吗？
0: 那至少能够把紫外线挡在外头呀。医生还说了，防住源头啊比啥都强，咱们这把年纪不少人还有老花，双眼度数不一样，选个墨镜可以配个有度数的，看远看近都比较舒服的。
1: 哦，听咱们一说啊，我就真要去配一副，咱们在华人长者中啊也当个护眼明星啊。
0: 哎，这就对了呀，记住啊，出门戴墨镜，两眼睛亮晶晶，人人爱双眼，健康享晚年。
1: 好嘞，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挑副墨镜啊。
0: 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2: 那戴个墨镜呢，还要戴我们奥华会的帽子，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奥华会会员了。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下面呢是我们的2X983F M 50周年的台庆。IRX 将迎来呢50周年的台庆，到时候我们诚恳的邀请听众参加我们的50周年庆典活动呢，将于7月2号星期四下午5点到8点在坎培拉博物馆与艺术画廊举行。现场呢有人民驱动 IRXX 50周年展览，经常的现场音乐，历届主持人分享美味点心，以及特别的50周年纪念品，我们也会进行现场的直播。 2XX 年呢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这是你分享和回顾电台以及 2XX 人在服务的文化、政治、音乐和社区中高峰、低谷、 激动人心时刻以及戏剧性变革的机会。现场呢将放映1989年 2XX 纪录片《我在广播中》，还有一场你难忘的特别蛋糕切片仪式，全部现场直播。我们奥华会自1994年起开始播出半小时粤语广播，直到2021年疫情爆发，2023年起恢复，节目延长至一小时，每周一的晚上7点开始播出，7点和7点半开始播送粤语普通话节目呢，是从晚上7点半开始。现在门那个就是50周年的庆典的门票有限，正在快速售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庆祝 2XX 的重要里程碑。
2: 对呀、啊，啊，就是在下月，好。
1: 下面播送一下健康信息：胆结石与胆囊炎。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在长者中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胆结石和胆囊炎。内容简单易明，希望大家能帮助大家及早留意身体状况。一，什么是胆结石？胆结石就是在胆囊中形成的小石头，很多人有胆结石都没有感觉，但如果石头堵住出口就会引起疼痛。二，胆结石的常见症状，如果你有以下状况就要留意了：右上腹突然疼，疼到左肩后背，吃了油腻食物更明显，恶心想吐，疼痛可能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三，胆囊炎是什么呢？胆囊炎就是胆囊发炎，多数是因为胆结石堵住了胆囊管，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通常需要到医院治疗。四，胆囊炎的症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情况，需要特别小心：右上腹持续剧烈疼痛，深呼吸会更痛，发烧发冷，不停呕吐，皮肤或眼白发黄，这些都是胆囊炎的警号，需要尽快就医。五，当疼痛开始时，长者可以怎么做呢？如果突然痛起来，可以这样处理：一，先停止进食；二，坐直或保持舒适姿势；三，小口喝温水；四，在右上腹放温热的热敷袋；五，如果平时适合，可以按医生建议服用简单的止痛药。请注意避免油腻食物、大餐、酒精，吃完马上躺下，还有冰冷饮料。六，什么时候要马上看医生呢？如果有以下状况，请尽快到去医生那儿或急诊：一，疼痛超过1到2个小时，疼痛越来越严重；二，发烧发冷，不停呕吐，皮肤或眼睛发黄，感到头晕虚弱，这些可能是胆囊炎，需要及时治疗；七，日常如何预防？少油少炸少肥肉，多吃清淡食物，少量多餐，保持健康体重，每天适量运动，多喝水，控制慢性病，例如糖尿病和胆固醇。温馨提醒：胆结石和胆囊炎在长者中非常常见，如果您或家人出现相关症状，最好尽早咨询家庭医生，及早发现及早处理，身体会更加安心。
2: 对，这个胆固醇呢，就是我们呢时常都看见的啊。那么我们呢，就是时间又到了，很快了哈。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也希望我们的那个友谊散步星期三有天气好，该开心星期跑步那么也祝大家端午节的安康了哈。下个星期再见。
1: 下星期再见。
0: 好，下星期再见。
1: 再见。
2: 好。